刚听过的歌曲呢，是183 Club 带来的歌曲《迷魂记》。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0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春熙，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3个小时的第二段话语播音。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的是国内今天的气象预测，之后呢会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别忘了在待会4:45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由博新录制的华诞特辑。那今天的华诞特辑呢，内容将会和你说到就是信仰为本、伊斯兰治理以及价值体系的。5:30呢将是本台坏新闻的播报时间。那么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进行下半段的99缤纷资讯站。在傍晚6点左右呢，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将会为您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手吧，老歌手还有他们的一个经典作品。同时在今中6:38是我国 Muslim 教宝进行 Azza Maghrib 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6:45呢，将请您收听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这段3个小时的话语播音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部都为您播送完毕的。那么在7点之后呢，将会播出的就是顾客与节目的。那么这就是今天7月22号星期三，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为止的节目内容。当然在这里也非常诚心的邀请您收听由我春熙为您主持的这一段99缤纷资讯站，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

0: 好想去海边呢。
1: 咦，这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呢？
2: 听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1: 文广中文台
0: 天气预报马上来。
3: 是的，我们关注了一下，就是国内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测。根据气象局提供呢，国内今天的天气呢，属于是中就是多云，以及间中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至于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南风，海面上的浪高介于0.2到0.7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4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2度的。这里国内今天天气属于多云，以及间中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南风，海面上的浪高呢是介于0.2到0.7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4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2度的。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
4: 是，
2: 还是，或是，
3: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4: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5: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4: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6: 多变的天气
7: 也能轻松掌握。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推出华诞特辑，从国家治理、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宗教价值和未来建设等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领导国家前行过程当中所呈现的远见卓识和持续贡献。在此诚邀听众一同收听，共同见证苏丹陛下以智慧和远见引领国家发展的历程，感受陛下领导国家不断迈向繁荣进步的坚定力量。播出时间每逢星期三上午9:30，星期三下午4:45，以及星期五下午4:45。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劳烂噶宝杜里短巴德。

0: 音乐无国界，
1: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3: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4: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19啦。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 FRR 飞儿乐团带来的《你的微笑》，以及 S 带来的《流星雨》，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好，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内今天的这些最新更新的活动消息。首先呢，是这个捐血活动呢，文莱各县医院的捐血中心血液供应量是处于低水平，那卫生部也呼吁民众呢踊跃的前往捐血。在7月24号，在甘崩温古荣的回教堂早上8:30到11:00会举行这个捐血活动。另外呢，是7月25号在 Unicorn Burnaby 工业区会举行这个捐血活动，时间是早上的9:00以及下午的2:30。那另外呢，是为迎接定于9月30号举行的2026年国际康复日呢，速读局宣布呢，将会通过 BrewHub 应用程序来举办200万步的助力康复步数挑战活动。那今年的国际康复日呢，以康复之光与社区同行为主题，旨在鼓励公众呢支持戒毒康复者的康复进程，并且减少社会对前吸毒者的偏见以及污名化。那为此，速度局也发起此次的这个步数挑战，也呼吁民众呢以实际行动支持戒毒康复事业，来促进社会的积极改变。那此次的这个步数挑战呢，为期3个月，从2026年的7月1日会持续到9月30日。那活动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参与这个步数最高者呢，将会有机会呢在男女两个组别中呢赢取奖品的。所以呢，公众呢可以通过扫描 BrewHub 的应用程序内。

的这个二维码或者访问呢指定连接参与挑战。为确保步数记录准确，参与者呢必须确保 BlueHealth 应用呢已经与相应的健康平台成功连接并且是同步的。

另外呢，就是备受瞩目的2026年日本美食节呢，已经正式定档了，将会于2026年8月8号到8月9号呢强势的回归。那这次的盛会呢，选址是在 One City 的购物中心一楼的。那这个活动呢，将会有三大核心的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地道风味啊，第二就是文化的体验，还有个和家的这个娱乐的。那所以目前的主办方呢，正在密切筹备更多隐藏惊喜以及参展商的阵容。那关于具体活动的时间表呢，也特别邀请嘉宾以及福利抽奖等更多的详情，将会以近期呢就陆续的公布。而且呢，感兴趣的民众呢，也可以提前锁定周末的日程的。接下来是 Smarter 文莱协会呢，正式开放 Run for Autism 2026，就是为自闭症而跑慈善义跑报名。那活动呢，旨在筹募呢善款，以支持文莱自闭症服务的发展以及提升。当然，主办方也表示说，此次的活动呢，希望就汇集个人、家庭、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那么，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呢，提高公众对自闭症的认识，来倡导包容共融的社会环境，并且为自闭症人士以及其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那 Smarter 文莱呢，希望能够通过举办这个 Run for Autism 2026呢，鼓励更多社会人士啊，就积极参与，携手加强对自闭症群体的关怀，并且协助扩大未来相关服务的发展以及覆盖的范围。当然，主办单位呢，也欢迎公众踊跃的报名参加，以实际行动支持这项公益活动。欲了解报名详情以及活动的资讯呢，可以致电到 Smarter 文莱协会71729991来查询的。那别忘了，待会在4:40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博新录制的华诞特辑。来听听这首 Magic Power 带来的 Summer。

0: 我是刘美美，自此说当陛下诞辰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高的敬意。我衷心祝愿说当陛下继续以智慧、远见和仁爱带领国家稳步前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文莱永久居民，我也衷心感谢陛下长期以来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福祉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再次衷心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健康、圣寿无疆、幸福安康。
1: 我是来自中国湖南省的夏河，扎根文莱十年，我早已深深爱上这片和平安宁的奥土。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由衷感恩陛下的贤明治理与长远远见，让国家长治久安，也让包括外来侨民在内的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安心生活、踏实工作，感受稳定、包容与温暖的社会氛围。在文莱的这些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宁静秩序与和谐共融，也更加理解和平这二字的珍贵。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恭祝苏丹陛下福寿安康、身体康泰、万事吉祥，同时也衷心祝愿文莱国运宏昌、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愿这片美丽的土地持续延续和平与祥和的盛世景象。
2: 祝陛

根据文莱的记录，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是文莱第三号杀手，排在心脏病以及癌症之后。糖尿病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会使得体内器官出现损坏，最终导致眼瞎、肾脏衰坏、心脏病、中风甚至死亡。根据文莱健康推广中心的建议，每个成年人应该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糖尿病患者受促进行适当的运动，如散步、游泳、瑜伽等活动。一旦发现患有糖尿病，请您定期到医院复诊，并做好自我生活管理。要降低血糖，最安全的天然方法就是从日常生活下手，吃得健康并保持均衡饮食，尽量选择未加工的碳水化合物，避免吃精致食品和高糖分食物，控制好血糖，均衡饮食，锻炼身体和充足的睡眠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糖。民众可咨询专业的营养师或医生了解更多信息。文莱健康推广中心会不定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健康贴士，欢迎民众关注文莱健康推广中心 Health Promotion Center 的 Instagram @HPCBrunei。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 Daulat kebaduli tuan badik。
1: 是的，别忘了待会在4点45分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博新录制的华诞特辑。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再欣赏这一首歌曲，为您选播这首由孙燕姿带来的歌曲《咕叽咕叽》。

0: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1: 好的，这是文广中文台，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45，节目的继续将会为您播出博新录制的华诞特辑。
2: 在国家发展的长河之中，有一种力量始终贯穿其中，虽不张扬，却深刻雕塑着国家前行的方向。这股力量正是信仰。在文莱，信仰不仅属于个人的精神世界，更深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宗教、文化、法律和制度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国家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并持续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和社会运行的方式。作为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苏丹陛下始终强调，伊斯兰教义不仅是人民信仰的核心，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精神支柱。在这一理念之下，文莱确立以伊斯兰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框架，并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 Melayu Islam Beraja MIB 作为国家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一理念融合了马来文化、伊斯兰信仰以及君主制度三大元素，使国家不仅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更拥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发展因此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和制度完善，更体现在社会价值的传承、文化认同的巩固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在这一框架之下，伊斯兰原则与古兰经教义广泛体现在社会规范和

公共生活之中，从家庭理论、社会行为到国家政策，都能够看到宗教价值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这种价值体系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道德基础和行为准则，